0: 第二章第一节，A的发音，A需要用舌尖从出上颚舌尖从出喉咙伸出去，A不能被完整的发音，A不能被完整的发音出，否则它就失去了，A不能被完整的发音，它就失去了3秒，然后咽舌重重。
1: 唐朝鉴真大师经过多少磨难到达日本弘法传播文化法尘部，在75高龄
2: 前往
1: 自知他想下一季
2: 山川
1: 日月日月同天祭诸佛子
2: 在
1: 共结的来源
2: 流程里，
1: 在人生大江
2: 中
1: 去，
2: 大江中
1: 会有
2: 再
1: 终会有再
2: 回
1: 来
2: 的
1: 一日，
2: 人
1: 的
2: 生
1: 命
2: 一起
1: 还会
2: 另一起
1: 生命的开始。